说这个张强的这个唱法是咧着唱，这个歌你听主歌那个部分就是很有很咧，还有这个很自然的那样的一个唱法，就是这个如果别人唱或者是非专业人士唱，你听着就是纯大白嗓，但是强姐唱就是她的风格，而且她是用科学的发声方法这么唱的，没有什么损耗，只不过出来是这样的一个效果的感觉，这个就是个人风格非常的强烈的特质的呈现呀。凉啊凉，在这样的夏秋交际还是温度不低的时候听会觉得很有意思啊，有一种内心的清凉感，算是一个消暑的音乐啊。8:05，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啊。欢迎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边听边聊。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啊。周末呢，早晨有人在晨跑，有人在加班，在通勤的时间，或者是这个运动的时间，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音乐里沉浸式来体验啊，作为一个 BGM， 作为你的生活背景音啊。云听用户这个艾文说香山一爬，哇，那起得够早，都爬完了。还有这个罗宝岩，这是一个拼音啊，所以我只能说是宝岩是个名字，还是说要保送研究生的宝岩啊。他跟不听不舒服司机说来了，他说衢州啥也玩不了，是因为下雨吗？然后小天也说受台风影响啊，三伏天西北风，一早30度啊，刚跑完8公里，太热了，跑不了了。广东顺德大良啊，大良啊，这个名字我有印象，大良是那个什么酸奶，是这个菜叫什么来着，大良炒酸奶，反正是顺德的一个名菜啊。还有追风阿军说今日晨跑公里已完成，此时此刻听着音乐之声，多巴胺和内啡肽释放啊，十分的惬意哇，两个一块释放，那能不惬意吗？听起来就很过瘾啊。接下来继续这样的一个动感的乐队感的歌，这是当年在音综啊，乐队音综当中的最出圈的一首歌，在黄金时节的两位少年在多年以后再次相聚，共同创作表达心声，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大阔的组合大张伟辛苦。

这个拨弦真的是拨动心弦的感觉，这个歌很清爽，夏天听还蛮合适的。这个是秦昊和王圣迪，这个是演员秦昊啊，不是这个我们熟悉的张小厚和秦昊的那个秦昊，好妹妹秦昊。这个是六年前啊，时间过得很快，2020年当时是这个隐秘的角落这个网剧热播啊，后来又有了漫长的季节。辛爽导演真的是在这个20年代的整个的一个国产网剧当中的翘楚啊， Top 5应该他个人能占两席啊。这个白船呢，就是其中的那个电视剧当中的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梗啊，就是张东升，秦昊老师这个饰演的张东升这个角色啊，就是带你去爬山，你看我还有机会吗？还有里边那个恐怖童谣，就是小白船，他把这个音乐和整个的一个气质都一个刷新了，全新的意义啊。王圣迪那时候还是小朋友，后来也演了不少的这个电影，现在已经是长成这个基本上还有没有成年，他那年就是年纪很小，现在就是反正过了六年了吧，也慢慢的逐渐长大了，有更多的一些角色。秦昊老师也是不断的塑造一个，包括后面漫长的季节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参加综艺也是非常有梗的一个人啊，很有意思。所以你看各里各外都是故事，你听这个歌会想起当初看剧的时光，剧里的剧情和当时的一个自己啊。8:20，这里是动听无极限啊，我是 DJ 孙小钱。看看大家的留言，Why Weather 说啊，这个闽南话的歌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啊，有的励志豪情万丈，有的洒脱看透人世。对啊，因为就很符合那个人生海海嘛，有的甜蜜不腻又柔情啊。想没想过这个策划一个闽南话歌曲的专场，可以琢磨一下啊。这个要看我们这个库存是不是能够支撑那么一个大的一个篇幅啊。但是确实是有一些很多很好听的这样的闽南话的歌啊。月儿飞说在跑康宝马拉松，加油啊加油啊。对，我看我同学也在跑这个东北马拉松，然后又要吃锅包肉，我说这太顶了啊。大家真的是边吃边玩，但是其实还是要控制好节奏，因为这个补给是给你补充体能的，但如果吃得太顶的话，可能对身体不是特别的好，还是甚至会不太安全，大家还是量力而行啊。就跟买东西一样，丰俭由人。是大鹅呀说早啊，今天迟到了一个多小时，还有鸡蛋领吗？那就错过了七点的鸡蛋领，八点的鸡蛋呗。小鹿阿啾啊，很好听很可爱的名字，说我来了我来了，今天是跟小花姐姐搭配的钱叔叔吗？我们俩就这么差辈吗？一共就差了这个八岁。是的，欢迎你来。严冬说阴天闷热出门慢跑，听取蝉声一片，秋天的味道渐浓啊，真的是这样。我那天在家里还发现了壁虎，但是因为我们那个墙纸是灰色的，跟壁虎的颜色是一模一样，我看了半天才反应过来，然后查了一下啊，原来壁虎是这个非常有益的保护动物，然后它也这个没有什么害处，它就进到家里可能是通过空调外机，但是也是可以这个吃一下什么蚊虫啊，所以就不用管它，也不用去，它也不会打扰你，它其实比你还害怕的，就是它怕人，这种大型的动物，所以就有一种突然养了一个这个外来的小宠物的感觉啊，天天看，有的时候出来，有的时候不出来之后，哎，有的时候还会觉得，哎，今天怎么没有来，没有赴这样的一个每晚之约，就跟我们每天这样的约会式收听一样，很有意思啊。刚刚提到漫长的季节和隐秘的角落都是辛爽导演的作品，辛爽导演其实最早是这个音乐人，他就是 Joyside 的这个乐队的这个乐手，所以以下我们来听 Joyside 的乐队为也是当年一个暑期档啊，沈腾马丽的那个抓娃娃演唱的插曲，来听Joyside 乐队版本的小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

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只听城头刀啷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歌来自伍思凯，叫做《浅蓝深蓝》，是一个同名电影的 OST 啊，非常的有夏日的海滩感。你听到那个歌里面那个海风拂过，包括那个这个海水拍到沙滩上的声音，真的能够感觉到在听音乐的时候，瞬间就把你带到一个海边的情境，所有的夏天的一些回忆都出来了，而且是一种很舒缓的歌。好的歌手就是这样，动静皆宜，可以把自己非常的有能量、有 power 的一面呈现出来。这个就是伍思凯的这样的一个有穿透力的这个高音的呈现，然后抒情的部分也能够非常的好的把它能够呈现出来，让你能够被那样的一个情绪所渲染。刚刚那个歌叫浅蓝深蓝。8:44，欢迎您去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Studio 音乐之声的动听无极限。接下来来听这首北斗星，也是有一点点夏日味道的。之前因为身体的原因啊，还是挺有这个危险的，后来慢慢的这个转危为安，现在慢慢的也在逐渐的恢复自己的演艺工作啊。我们来听这首温岚的北斗星。

每一段旋律都为您悉心甄选，每一次相逢都化作真诚相伴，时而澎湃激荡，时而轻快律动，有缱绻绵长的悠远韵味，也有元气昂扬的晨起欢歌。每个清晨7点到10点，动听无极限，与你一起穿行通勤长路。

最后这一段封底还真的是惊鸿一瞥啊，让人觉得非常的神来之笔。这首歌叫《夏天的味道》，来自黎明啊。很多人可能是听后来路虎来唱这个歌才知道的，更多的年轻人知道的。我看这个歌的这个音乐的软件的评论区很有意思，初听我以为是后弦的，后来以为是许嵩的，再后来以为是路虎的，才发现是黎明的啊。这个就是你看有些歌总会以它的形式走到你的身边啊，这就是缘分的奇妙之处。这个歌已经有20多年了，是2005年的时候黎明的一首歌啊。然后虽然叫夏天的味道，但其实就是现在这样，甚至比现在可能还要再晚一点，就是那种在秋天去怀念夏天曾经发生过的一切的一个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啊。因为像黎明这样的体量的歌手，这个金曲实在太多了，所以有一些很不错的歌放在他那里反而会被其他的歌掩盖了光芒，所以会后来通过音综也好啊，通过后辈的翻译啊，那翻译去了这个翻唱啊，对，翻唱其实也是一种翻译，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音乐语言来翻译一遍，让更多的年轻人听到啊。蓝雨心飞说，最近大家都在说领鸡蛋是什么梗，错过了什么啊？因为我每天早上就是我跟赛小花的这个搭档组合的时候会有一个早间的点名环节啊，开始的时候都点，后来发现实在太多了，因为

0: 占用了太多节目的篇幅，我们就把它缩减到30秒的这样的一个单元，然后会有固定的 BGM， 所以大家会很积极的抢这个30秒的一个早点名的打卡时间啊。因为它也没有任何的奖品，大家只有说早上起来，特别像这个早上起来排队领鸡蛋，所以这个抢鸡蛋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120集。此时全团1000多号人早已将团部围了个水泄不通。见袁国良出来后，站在门口的二营长文玉高就一把将他扯进旁边的房间，带着20多名战士将他死死地护了起来，其余人都齐刷刷地面朝会议室跪在了地上。见此情况，李栋才便赶忙圆起了场。
1: 董长官，我看就按云山说的，把他的团长给搂了算了，你看这情况嘛。
0: 说完就到旁边房间叫袁国良去了，但文玉高他们说啥都不放人，直逼的李栋才向他们透了底儿。
1: 董长官也就是吓唬吓唬嘛，如果真要毙，为啥不调回沙城再毙呢？我给你们担保上。
0: 这文玉高真是急迷糊了，竟然直接威胁起了李栋才。
1: 参谋长，我今儿就把态度给你亮明，没有袁团长就没有起义团，如果把袁团长毙了，那我们起义团就脱离序列到河东。
0: 还没等他说完，袁国良一巴掌就袭了过来。
1: 你不要命了？
0: 李栋才也瞪着文玉高说，
1: 你放心，毙不了，董长官走在路上就给我交底儿了，但你刚才说那话是真不要命了，如果让董长官听见，不毙都得毙。
0: 说完就带着袁国良出去了。袁国良又回到了会议室，一个立正站到了董长官面前。董长官瞥了他一眼，冷笑着说，
1: 哼，你起义团竟敢当场造我的反，真是没想到啊。
0: 随即狠狠地在他头上戳了几指头。
1: 好吧，就看在你把这帮弟兄们捅得不错的份上，这颗恨脑就先给你留着，但死罪可免，活罪绝不能饶，必须处分。
0: 说完便让李栋才宣读命令。
1: 起义团团长袁国良临阵抗命，擅自关掉电台，性质极其恶劣，一律当移交军事法庭处置，但念及该员一贯表现良好，经军团司令部研究决定免掉其团长职务，调回司令部担任正营级参谋，以观后效。副团长李兆阳、马彪、参谋长景秀川应负次要责任，扣封1年，于原岗位戴罪悔过。骑兵旅旅长周云山应负领导责任，亦扣封1年。另外任命原骑三团团长田英南为骑一团团长，即刻就任。
0: 宣读完命令，李栋才和周云山就安排董长官到客房休息去了。袁国良灰溜溜地坐在椅子上，点了一支烟，大口吸了起来。田英南从外面走进来，拍了拍他的肩膀，一脸真诚地说，
1: 老同学，没事儿，董长官根本不是要真毙你，就吓唬吓唬嘛，他舍不得，我就先给你照几天摊摊，用不了几天你还得回来，因为齐三团团长就没定人，我的团副暂时代理着呢，回来胜了，能捡条命就不错了。
0: 袁国良一边抽烟一边灰头土脸地说，那表情真像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但这全都是装出来的，他心里想的却是，
1: 这还用你说，我还能连这都看不出来。
0: 正说着，李栋才就带着周云山进来了，他将在场所有人环视了一眼。
1: 你说你们这事儿干的

0: 幻的力量犹如天降一般出现在自己背后，并且已经势不可挡地压过来了。因为日军主力大都已经前置到河滩地上了，后面的二级缓坡地上只剩了一些预备队和从事弹药运输的猛歼部队，所以并没有多少抵抗力。秦一团几乎没受到有效阻击就突了过去，向纵深阵地发起了猛烈攻击。突进核心阵地后，日军的轻重火力便派不上用场了。1000多名骑士来回冲击，锋利的马刀闪着寒光，雨点般的落到鬼子身上。对岸的河防部队一看日军的进攻明显松动下来，也加足火力来了一波反攻击，轻重机枪、大小炮弹卯足了劲儿的朝对岸最前沿的日军阵地倾泻。日军只好放弃对对岸的进攻，意图将主力调到河滩上面的缓坡上，集中力量对付突来的骑一团。但对岸的河防部队咋可能随随便便就放过他们呢？照着他们撤离的方向，又是一顿更加猛烈的狂轰滥炸。等日军付出巨大的伤亡，撤到二级缓坡地带的时候，骑一团早已经撤走，朝着浮桥渡口的方向一路狂飙而去了。就在他们全速朝渡口机动的时候，天空突然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袁国良当即下达了天女散花令。这天女散花是他们和包尔图在日常训练中摸索出来的战术，就是一旦遇到敌人空袭，部队就快速散开，通过降低密度来降低伤亡。但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四架几乎擦着他们头顶而过的日机并没有发起攻击，只象征性地丢了几颗炸弹，就迅速朝西北方向去了。袁国良当即一惊，
1: 完了。
0: 果然，等他们撤到吴家围子对岸的时候，浮桥已被彻底炸毁，就连对岸的村庄也被夷为平地。很快，东南方向腾起了一股冲天的黄尘，日本骑兵压过来了。此时过河已绝无可能，并且继续沿黄河向西北方向撤退，就会陷入背水一战的被动。无奈之下，袁国良只好命令全团火速朝正北方向撤退，待与敌骑拉开一定距离后再折向朝东进击，适当远离黄河以拓宽迂回空间。这一下连续2年多的速度和耐力训练就派上了用场。仅仅2个小时，他们就已经机动到了吴家围子东北方向大约120里的牛头疙瘩一带，将原本已经近在咫尺的日伪骑兵远远甩到了后面。利用这一喘息之机，袁国良立即让各营清点了伤亡人数，并向司令部发了过河后的第一份电报。
2: 司令部并董长官，此战我部共损失103人，另有17人轻伤，重伤和阵亡的具体数字因撤退紧急，部分落马伤员没能撤出而无法统计。眼下浮桥已被炸毁，敌骑兵又步步紧逼，故近期过河已绝无可能。据此，我部暂时只能就地与敌周旋，开展游击作战，待出现转机再做记忆。在此，国良代表全团目前健在的1177名陕北子弟郑重承诺，如终不能过河，其一团是将以最大的勇气和最强的血性顽强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绝不辜负长官之重托。
0: 回电很快就过来了，内容很简单，

0: 来电已悉，何防危急已解，感谢你们。现正积极与副作义部及八路军120师协商，力争助你部早日脱险，请务必保持电台畅通，谨慎行动。军团全体将士向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1: 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

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1: 对，
0: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情的说法，这是大张伟写给贝多芬的一封情书，采样了经典的献给爱丽丝，就是经常会出现在手机的这样的一个铃声的那样的一个旋律啊。为什么是世上最美的旋律？因为它是贝多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强音，和他的这个命运交响曲有很多的连结，也代表了音乐人之间的一个惺惺相惜，一个心意上的共情吧。说话间现在刚好是北京时间的这个9:36了啊，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伴您的是周日早上的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谦。接下来这个是老薛薛之谦的演唱会的主题，也是他的这个这两年比较受欢迎的这个专辑的同名主打，我们来听这首。

0: 祝周深出道12周年快乐啊！深深的歌都是这样，每次都能够深深的唱到你心里啊。然后阿毛球说，刚才在老薛的《天外来物》唤醒宿醉后的他，8个月大的小老二和妈妈在补觉，美好的一天，谢谢啊，也谢谢你的聆听和陪伴。那伴着这个歌呢，本周的节目的动听无极限到此告一段落了，因为后面我们有这个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 的录播啊，所以呢感谢大家的聆听，动听无极限我们隔周再见了，10点之后会有寻漫陪伴大家，拜拜，周末愉快。
1: 我无法给你留下的理由，
2: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3: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4: only on Music Radio.
5: Hey everybody, 这里是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是 Lobo。 这个系列的节目做了好几期，我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因为我们要听关于他的五首歌。他是流行乐史上不能不提的名字，在整个1990年代的10年里，每个排行榜的顶端都有这个名字，那也不叫霸榜，那叫他就住在那儿。不卖关子了，这一期我为你带来的是 Mariah Carey Surprise。今天这五首歌依旧按照音乐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让我带你逐一的细细品味 Diva Mariah Carey。 从来不敢保证什么收听效果，但我今天想赌一句，你一定会听得特别畅快。准备好了， Let's get into Mariah Carey's world。

Number five, Mariah Carey 的经典老歌，必然有这一首 Hero， 1993年发行，出自专辑 Music Box 当中。这首歌其实是 Mariah Carey 写给自己的一封信。她写这首歌的时候，正处于人生最低谷，唱片公司的压力、失败的亲密关系、外界对她的质疑，全部都出现在她的生活里。但她没有写绝望，她写的是你心里有一个英雄，他从来没有离开。这句话像一根针，轻轻扎在胸口，不太疼，但你记住了。这首歌后来成为美国911事件之后最多被播放的曲目之一，无数电台用它在废墟里给人传递力量。一首歌能做到这些，不是旋律的功劳，而是因为它足够真实。说实话，这首歌全年龄段都耳熟能详，排在第五位。 A song that holds your hand when you need it the most from Mariah Carey, Hero。

0: Number four，
1: 玛丽亚·凯莉经典的第四位的歌是2008年的《Touch My Body》，出自那张非常有趣的物理专辑《E Equals MC Squared》当中。这首歌是 Billboard 大热作品，也正是这首歌让 Mariah 超越猫王 Elvis Presley， 成为当时拥有 Billboard 冠军单曲最多的独唱艺人，完成了历史性的18首之多。当时这消息一出，也是全球炸锅呢。CNN、Rolling Stone 都在用头条报道这个新闻。这首歌是 R&B 和 Synth Pop 的完美嫁接， Mariah 的气声在中音区游走，轻而不飘，甜而不腻。 Mariah 曾是跨越千禧年时拥有千禧年 Diva 称号的，这首歌在新千年的8年后才出现，也正是用这支歌她再次告诉世界，各位朋友，天后没走，她只是换了个姿势又回来了。This is a song that put her back on top again. At number four, from Mariah Carey, Touch My Body.

Number 3，有没有觉得这些歌都太熟了？没错，就是因为他们曾无一例外的在全球大热。再来一首第三位的歌播出，你更得拍着大腿说爱了，就是那首 We Belong Together。 这是2005年 Mariah 沉寂多年之后让全行业目瞪口呆的一首回归作品，在2005年的 Billboard 榜单冠军的位置上稳坐了14周，整整91天。这首歌就像一棵盘根错节的老树，在流行音乐的云顶站着，扒都扒不动。它是典型的 R&B 情歌，情感浓度爆表。滚石杂志后来把它选入史上最伟大的歌曲名单。很多乐评人说这首歌是21世纪 R&B 写作的标准答案。What a tremendous compliment. Let's hear this kind of song that sounds exactly like Missing Someone from Mariah Carey.

0: number two，
1: 来到第二位，没人会不知道这首歌，它叫 Bye Bye， 同样是出自2008年专辑中的神作。这首歌是 Mariah 写给她去世的父亲的作品，在绝对真诚表达和字字全是悲伤的氛围里，这首歌能得到所有人的共情。歌词里的那句 You never got to see me graduate 非常戳心窝。他的父亲在他成名之前就已经离开人世了，错过了见证他最美好的时光，真的是非常可惜。虽然这首歌在 Billboard 最高只冲到第19名，但它的价值远超名次。2008年，他在 Good Morning America 的 Live 现场唱这首歌的中途落泪，镜头切到观众席，无数人也跟着哭。事实证明了一件事， Diva 的声音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可以飙高音，而是可以安静地唱一个再也见不到的人，并让所有人想到他们自己的故事。 This is the most personal song she ever gave it to the world. Bye bye.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

0: 十年前的专辑 JTW 西游记当中收录的歌来自方大同，很不低调。这首歌致敬的是那些在平凡的生活当中一直用很长时间的意志力做了很不平凡的工作的人，致敬无名英雄的一首歌。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1: Let's go Let's go
0: Let's go 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蛋宝的歌。

这位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户外野餐过程中不要随意丢弃食物残渣和垃圾，要自备垃圾袋。如果您也喜欢野外用餐，那么就要更加的爱护大自然哦。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把歌声交付梦想。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奔赴远方。

0: 晚风吹走了白天的燥热，琴弦弹奏出青春的斑驳，街边的路灯把影子拉得好长，远处的草地仿佛还有人合唱。
1: 刮风这天我失踪了，
0: 夏曲轻轻扬，前路皆晴朗。音乐之声和你一起枕星光入眠，踏歌赴远方。每晚21:00到24:00，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1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心之所向，生之所往。FM98.7，延安人的出行搭子。
1: 三毛毛连绵，车流流不断。FM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用声音为你的旅途铺一条文明。
2: 爱周末，爱上987。音乐是窗外的风，交通是脚下的路。从宝塔山的晨光到南泥湾的晚霞，让好声音陪你看遍陕北好风光。
3: 爱音乐，爱上987。点一首歌，交一个朋友，报一个路况，送一份安心。这里是延安乡党们最热闹的移动客厅。
4: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中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1:03，欢迎来到爱音乐爱上987。今天的周末6小时，我在直播间陪伴着各位，也希望呢大家能持续留守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观测到圣地路由东向西，东关大桥至210国道拥堵1.16公里，缓行68米。

今天呢是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6度，这个温度很适宜出外去游玩。爱音乐，爱上987，只听音乐不说话。接着听到今天第一首歌，送给此刻留守节目的你，想你。

北京时间的11:17，一起聆听的是爱音乐爱上987。各位好，我是亮亮。今天6小时我在直播间陪伴着各位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

0: 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像流转许久神秘的爱情咒语，像喧嚣的午后突然变得安静，像眼泪落入海。中央气象台8月9号10时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上午10时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21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就是北纬27.9度、东经122.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为300至450公里。9号14时至10号14时，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和东部、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中东部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正在直播到的是爱音乐爱上987。连日来一封封录取通知书从校园出发抵达广大青年学生手中，通知书上的院校与专业承载着成长的期许，为青年学生打开一扇扇探索新知的大门。翻阅详实的专业目录，反复斟酌研判，是期许多考生家长填报志愿时的常态。选专业究竟在选什么？每一年动态调整的专业目录蕴含着怎样的考量？从最新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中，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先看调整的信号，2026年新增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等38个本科新专业。技术、经济服务、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等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这些新增专业从国家和发展的大逻辑出发，聚焦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把人才培养的坐标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在一起。从某种程度来说，选专业就是选择自己与这个世界相处的一种方式，用怎样的本领去回应那些具体的真实的需要。而这份选择也并非一锤定音，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每一次探索都可能成为新的起点，每一段努力都是为未来积蓄底气。

0: 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去南门，电话0911-2560-01。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北京时间的11:51，稍后呢是整点广告跳播时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聆听走987假日周日爱音乐爱上987。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十家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去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

0: 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聆听今天的爱音乐爱上987。各位好，我是亮亮。近日呢，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有网友控诉自己买的暗黑风蛋糕一口下去满嘴黑，舌头牙齿全变色了。有网友称，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低价深色蛋糕并非由纯可可粉或黑巧克力制成，其深色很可能来自大量人工合成的色素添加，事实如此吗？从业20多年的蛋糕师林先生介绍，制作黑色蛋糕可选用黑可可粉、墨鱼汁、植物炭黑等原料，即便需要色素调色，仅滴入几滴就足够，大量添加色素的蛋糕口感发苦，根本无法售卖。偶尔吃一次深色蛋糕无需过度恐慌，范志宏提醒大家需要警惕蛋糕高糖高脂带来的健康负担，建议儿童严格控制这类标花蛋糕的食用频次，日常的使用优先选择天然的新鲜食材，减少高度加工的食品摄入。继续聆听今天的我们的节目，接着听到的这首来自周杰伦《本草纲目》。

你不知道现在的学习有多难吗？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去年陕西市民张志强被青春期女儿的这句话戳中，在苦读五个月，一战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的研究生。日前呢，顺利收到了该校 MBA 录取通知书，不仅圆了自己的读研梦，还彻底改变了女儿的学习状态。张志强居住在陕西西安，由于工作，他一年有200到300天在外出差，女儿学业一直由妻子照料。去年女儿面临中考升学压力，他紧盯孩子学习，但彼时15岁的女儿正处于青春期，面对爸爸不努力未来的没未来的言论，女儿反驳，你不知道现在的学习有多难，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起初张志强考虑到时间精力工作压力等诸多问题一直犹豫，但冷静下来思考，现在的孩子光说教根本听不进去，嘴上千遍叮咛，不如自己沉下心学习做示范。于是他当月就完成了报考研的开始复习。张志强表示，最初支撑他备考的动力是想给女儿树立一个看得见的模样，榜样，但在日复一日的刷题苦读中，他的心境慢慢的发生了改变。其实最终不是为了孩子考的，人生是为自己活的。张志强呢，跟大家分享了自己真诚的建议，可以从简单学习开始，读小说、专业书籍、听讲座、看知识短视频，越到中年越需要保持学习，身体灵魂都要在路上。在张志强看来，与女儿最好的教育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言传身教。于自己，年龄从来不是停止成长的借口，他用亲身经历证明，人生最好的时节就在当下。

稍后即将迎来的是一小段的广告跳播时段，精彩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分享今天的爱音乐，爱上987，稍后见。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的晨间节奏渐入耳边，还在独自熬过枯燥的早高峰吗？早上7点到10点的专属听觉充电站准时上线，银子和孙杨细碎日常搭配新鲜趣事，动听流行单曲循环派送，轻松治愈不沉闷，鲜活腔调自带温度。每天早上7点到10点，动听无极限，伴着歌声与互动，解锁元气满满的每个清晨。

0: 发。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一哥师傅，马上就要换班了，要坚持哦。
0: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3: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4: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5: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6: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7: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

北京时间的15:08，欢迎此刻分享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周日爱音乐爱上98.7，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嘉陵路由北向南满房线至宝塔山路拥堵377米，北大街由北向南康大北巷至中心街缓行154米，二道街由南向西顺阳南街至大东门街当前缓行246米。形形色色的人，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总有两个人背对背靠着，漫天的雨啊飘落在。接着听到的这首来自李荣浩《恋人》。

0: 北京时间的15:18，一起聆听爱音乐，爱上987。各位好，我是亮亮。医保卡里躺着好几千，除了去药店买药，好像也没什么用。这是不少年轻人的感受。每个月工资里扣的医保费一部分进了个人账户，日积月累成了一笔最熟悉的陌生资产。这笔钱到底怎么花？存着不动真的划算吗？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医保个人账户里的余额，除了可以在定点药店购买合规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用途其实比你想象的多。用途一，家庭共济，一人参保，全家共用。这是今年医保改革最实用的变化之一。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余额完成官方绑定后，可以给已经参保基本医疗保险的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国已有23个省份进一步把共济范围扩大到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子、外孙子女等近亲属。前提同样是被共济亲属已正常参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医本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支付参保人员本人以及配偶、父母、子女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目前呢，全国所有省份均已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跨统筹区家庭共济。根据国家医保局公开数据，2025年1至12月全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4.64亿人次，共计总金额687.7亿元。只要按当地规则开通共计绑定，家人看病买药刷自己的医保凭证，结算时呢就可直接调用你的账户余额支付自付部分，不用掏现金了。
1: 城市的幻影有千百，
0: 这用途二，买商业健康保险给自己加一道保障。目前呢，上海、广州、深圳、福州、苏州等多个城市已明确支持职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余额购买商业健康保险，比如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或者经医保部门备案的重疾险、医疗险等，相当于把沉淀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保障的杠杆，日常有医保兜底，大病有商保补充。
1: 一边在泪流，一边紧抱我，小声地说。
0: 用途三，门诊统筹，超过起付线能报销。很多人以为看门诊只能刷医保卡里的余额，超过部分全自费。其实呢，职工医保已全面建立门诊统筹报销机制，普通门诊合规诊费纳入统筹基金支付范围，年度累计政策范围内费用超过起付标准后，统筹基金按比例报销。个人账户余额用完不会影响门诊统筹报销的待遇，仅仅意味着自付部分需要自己现金支付。用途虽多，但个人账户资金不得用于公共卫生服务、健康体健身还有养生保健消费等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的支出，这几条红线呢不能碰。首先，坚决不能套现，还有不能借给别人用，不能买保健品和生活用品。讲完个人账户的多种使用场景，要厘清一个误区，不浪费不是要急着把钱全部花完，也不是一味的囤着不动。 核心是用好这笔定向医疗备用金，把每一分余额都花在刀刃上。按照现行的政策，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不会年度清零，还会按规定计息，本金和利息全部归个人所有，可结转下一年继续使用。去世后呢，还能继承啊，换工作办医保关系跨省转移时，个人账户余额一般的随同转移接续，达到当地医保规定的缴费年限，办理退休后每月依旧会有资金划入个人账户，余额可以累积，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消费。千万不要抱着钱放在卡里闲着就是亏的心态，盲目囤积大量用不上的药品耗材，如果现在为了花掉余额冲动消费，等生病就医，真正需要支付自付医疗费用的时候，账户反而空空如也，这才是最大的浪费。把它当作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睡眠是人体恢复精神和体力的重要途径，无论是主动睡眠还是被动睡眠，生物节律都会被打乱。国际期刊《自然医学》曾经发表一项研究称，睡眠阶段、睡眠持续时间和睡眠规律性等睡眠状况或与13种慢性疾病有关。这项研究纳入6785例成年参与者，穿戴设备监测了至少6个月的睡眠数据，他们平均夜晚睡眠时间为23点，平均持续睡眠时间为 6.7 小时，平均不安睡眠持续时间为 0.3 小时，平均睡眠不规律为 1.5 小时。研究者分析睡眠数据后发现，每日睡眠时间太短或太长，睡眠不规律，深度睡眠时间短等与高血压、抑郁症、睡眠障碍、广泛性焦虑障碍、甲状腺功能减退、高脂血症、肥胖、双向情感障碍、胃食管反流病、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哮喘、偏头痛、房颤等多种慢性疾病风险上升有关。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于欢表示，判断睡眠是否充足、质量是否过关，可以参考五个维度指标。第一个维度，睡眠长度。一般成年人每天需要6到8小时睡眠时间，在一年四季中还有略微差异。在规律作息的情况下，早上自然醒来，精力充沛，每晚平均精力睡眠时间就是睡眠时长需求。第二，睡眠速度。正常应当做到上床不久即入睡，并在入睡后20到30分钟进入深度睡眠。第三，睡眠深度。深度睡眠与身体功能的修复和记忆形成密切相关，深度睡眠通常占整晚睡眠时长的 15%至25%。 深度睡眠在整晚的分布以前半夜为主，如果前半夜不睡或者夜间频繁醒来，很可能降低整晚深睡眠的比例。第四，梦境频繁度。如果梦境过于激烈，引起反复醒转，醒转时心悸盗汗，因梦境产生疲惫感，或者随着梦境出现异常动作，则提示有睡眠的隐患。五，日间活动度。白天的功能状态是睡眠质量好坏的重要指标，清晨睡醒应感到清爽，精力充沛，白天工作注意力一集中，不会短时间工作就觉得疲惫。如果夜间睡眠时间充足，清晨醒来不解乏，上午很快困倦，工作注意力集中困难，易疲劳，很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使用的高质量睡眠法，科学的规律睡眠，舒适的睡眠环境，健康的睡眠习惯，都有助于提高睡眠的质量。于欢推荐以下的一些使用方法。首先，与自己同频，尽量呢每天在相同时间上床睡觉和起床，周末也保持一致，不要过分贪睡，也不要避免长时间的躺卧。第二，营造舒适的环境，保持卧室温度适宜，通风良好，并保持相对安静，使用舒适的床垫和枕头。夜间呢，有打鼾、憋气等情况，侧卧睡觉可能一定程度上改善夜间的缺氧。还有就是

负担，白天呢要运动晒太阳。如果长期有睡眠的困扰，影响身体健康以及生活和工作，且无法通过以上方法改善。

0: 依托严氏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了热水。讲真的，喝水没问题，但喝烫水真的有风险。真不是危言耸听，超过65度的水甚至被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 2A 类致癌物质，真不能多喝。曾有热心的消费者进行过测量，比如刚出锅的面条大约70到80度，刚沏好的茶水大约到80到90度，而火锅汤高达120度。健康人的口腔和食道内的温度通常为 36.5 度到37度，最适宜的温度为10到40度，一般能耐受的食物最高温度为50到60度。当我们的舌头感觉到很热，通常食物的温度达到了70度左右。经常喝65度以上的水会致癌，这一说法来自于发表《柳叶刀肿瘤学》期刊的一篇关于咖啡、咖啡伴侣和热饮致癌性的评估报道。该研究指出，对于饮用很热的热饮产生致癌的机制和相关证据还不充分，但是饮用很热的热饮和细胞损伤及可能致癌的联系还是存在的。比如温度过高可能会对消化道黏膜造成一定的热损伤，损伤的消化道黏膜表层会脱落更新，如果反复的热损伤会使细胞增生的速度加快，从而增加发生变异的可能性，进而可能造成细胞的癌变。甚至这些原因呢，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将高于65度以上的热饮归为 2A 类致癌物，也就是说对人类致癌性证据有限，但很可能致癌。如果经常吃烫食，即使吃下很热的食物也不敏感，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一次又一次的烫伤食道黏膜，导致烫伤修复、烫伤反复发生，增加癌病的风险。每个人对温度的感知并不一致，有人65度不觉得烫，有人会被烫伤舌头。如果生活中不小心被过热饮食烫伤舌头，首先需要降温，可考虑立即口含冷水或冰块带走余热，终止热损伤。其次是保护，在烫伤愈合前避免辛辣过于粗糙的食物，尤其是避免再次过热损伤。如果疼痛持续不缓解，出现大溃疡、剧烈胀痛，建议呢到医院就诊处理。需要警惕的是食管损伤，正常食管黏膜上皮会不断的更新，会修复，前提是停止热刺激和其他伤害。若损伤速度远高于修复的速度，可能进展为疾病。食管的痛觉不敏感，如果出现吞咽异物感或阻塞感，胸骨后勺灼伤感或刺痛，要警惕食道损伤，更有甚者出现呕血、黑便等。提示有出血，那就需要紧急就医了。知道温水不好喝，但是最好还是该喝水喝水，该坚持坚持。滚水热茶、暖心汤，也千万凉凉再喝。

0: 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

茶七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专辑呢也被大家称为是齐秦音乐道路上的具有代表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张专辑，叫做《丝路》。刚才我们听到的《回来》就是来自这张经典专辑了。北京时间18:30，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小琥，《该放手了》。

0: 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音符勾勒出夜色的形状，每一拍心跳都踩在恰好的鼓点上。年轻从不设限，热爱永远在线。下一首我们继续发光。 Muse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你的专属夜间乐章。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品味生命之源，

撞船的作品，你过得还好吗？看一下云听 APP 上留言的兰兰说，这首是赵传的什么歌呢？没听过呢。啊，这首歌呢应该是赵传早前的作品了，或许不在你的歌单里面。当然如果你觉得这首歌不错，可以收录在目前自己的歌单里了啊。北京时间18:45，这里依然是热曲双飞扬，继续要听到的是华语流行音乐经典，来自邰正宵《千纸鹤》。

0: 段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一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度过无人问津的时光，终会迎来漫天星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蓄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0: 的歌里，希望的火焰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消失的土壤都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
1: Crazy Love 来自王以太和艾热，打开了星期天晚上的中文 TOP 排行榜。晚上好，朋友们，今天晚上的节目除了我们听到好听的歌曲之外呢，还有一个 CMG 夏日歌会，我们会在七点半的时候为大家转播哈。那如果有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当然今天晚上的这场歌会也是非常值得期待哈，我们稍后见。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疯狂爱人。

0: 国研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同亮，滴滴鲜香。东古国研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色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底。

0: 是主持人龚运熙，爱唱歌的朋友们你们好吗？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榆林，我真的太喜欢这个城市了。中伏天我们在这儿感受到了难得的清爽，但是心里呢又感受到了榆林朋友们的热情。
1: 没错，属于我们的夏日歌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CMG 夏日歌会由伊利星火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星火，让我们一起丢掉烦恼迎接快乐吧。
0: 这个夏天我们有好歌，有晚风，有热爱，有你们，让我们一起以夏天的名义做听歌的搭子，乘清凉的晚风，一起欢歌共度。

0: 小声。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

0: 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谢谢。
1: 哇，刚才两首歌特别好听，像我这种完全不会说粤语的，每次去 K 歌就特别想学粤语。
2: 学一下嘛。
3: 哎，那我们今天就正好了。你看，我们今天粤语的旋律响起来，大家的回忆情欲都涌上心头了，又有这么多的好朋友聚在一起，咱再多唱两首好不好？嗯，
2: 好啊。
1: 我们大家跟着一起学起来，好不好？
2: 唱什么歌？
3: 我们这么多热爱音乐的朋友在一起，不如先来一首《朋友》，好不好？
2: 哦，那首谭咏麟老师的那首吗？是吗？嗯，我简单唱几句吧。
3: 好，
2: 你们会吗？我们一起唱啊，唱最后三句。

0: 挺想听一下这个榆林话版的。
1: 榆林话版，
2: 哎，榆林话版是什么样？现场有朋友可以给我们演绎一下吗？
3: 朋友，
0: 朋友，
2: 朋友，
1: 朋友，朋友，
2: 朋友，听着好质朴啊！
0: 那我还要点名，我还想听一首《千千阙歌》。
1: 你们会唱吗？我们一起来，好吧？
3: 好也不是千。

我们感谢汉文今天带我们用老歌感受到了曾经的温度和温暖。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切换一个频道咯，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要继续嗨唱，拿出你们的热情好不好？ Yeah. 有请大粉乐队带来歌曲《献给永远的》。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备好跟我唱接下来这首歌了吗？好，那一定要大声唱好不好？你的音乐响起，这首歌你们会唱吗？那我们第一句的时候大家一起整齐的唱好不好？看一下哪边唱的比较大声呢？我数拍子哦。

0: 手法，
1: 这两天我在榆林陕北，因为榆林是多省交界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同时看到沙漠、草原、湖泊等等不同的景致。同时，这里呢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
2: 比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
4: 跟是晚上九点，我是林玉芝。真正的默契，从无需刻意言说。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

约会在星期天晚上，来自墨菲定律乐团，21:05开启了今天晚上我们今宵夜未眠的直播，三个小时的直播。朋友们晚上好，欢迎你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还有你这个周末的快乐的一些时刻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了。这首作品特别有旅行的感觉，而且是那种很有画面的，像是旅行日志的一首作品，蓝绿李荣浩。

爱是怀疑来自伊森陈奕迅，这是伊森首次尝试 soul funk 曲风。当时其实制作团队觉得这首歌不太商业化，因为当时流行的是那种主流的情歌嘛，然后这首歌相对来说无论是曲风还是整个作品的结构啊，都觉得好像不太适合传唱，但是伊森很喜欢。然后据说当时他跟助理在海边一边开车一边单曲循环歌曲的 demo 啊，是陈奂仁创作的，最终就说一定要录这首歌，后来才有了这首歌发表的机会啊。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伊森算是陈奂仁的伯乐了啊。开头的那个英文独白和中间的说唱部分应该是欧阳靖来完成的啊。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熊孩子妈晚上好，你说刚刚骑行回到家，时间过得真快，这一周就结束了吗？下个礼拜准备休年假了啊，也是有点点开心的。哇，你这是休完周末休年假，嗯，应该连着把这个年假和周末连起来，去个远一点的地方旅行哈。扁头头扁说，在台风天也要好好的听音乐之声啊，打开小酒馆风雨无阻听歌的一天啊。应该说你今天没有风雨无阻的去健身啊。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欢迎刚上线的雪孩子小雪，简称云听，海纳百川哦，刚刚一直在看我们的这个夏日歌会啊。苗诗雨晚上好，还有李斌，北京老二，0932来自陈小春。

0: 这仇我一定给你们报。
1: 听了儿子的翻译，老额吉立即从胸前的口袋里摸出一把蒙古族人常戴的那种银质长命锁，不由分说地戴在了袁国良的脖子上，还一个劲儿地嘟囔着：“腾格里，腾格里，腾格里。”

0: 停止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晚上十点，我是段奕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参与了三首歌曲的创作和制作吧。嗯，当然有时候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一首歌，有可能是想让自己回到原点，也有可能是想让听的人认识他。吴克群，吴克群。

望春风，陶喆，改编自1930年代的一首闽南语老歌，采用了阿卡贝拉的人声的唱法和 R&B 的转音，当然后半段把歌词当中的一些上价值的东西啊，就比如说现代女性的视角啊，然后就是自己买花自己戴等等等等表现了出来，也算是一首老歌穿越了时间，美好的旋律包括美好的寓意在今天又重新的被解读，而且又加入了现代女性的一些一些想要走的方向也好，或者说应该有的状态也好啊，就是自己买花自己戴啊。不知道你们对这样的改编作品有什么样的感受吧，我当年听到的时候还是挺吃惊的，不光是它的形式啊，包括里面的内容，我觉得无论是整个的这个旋律走向，还是歌曲给我的这种柔软的冲击啊，我都是挺难忘的这样的一首作品吧。应该是收录在，我想想啊，是不是首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啊？应该是，好啦，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6音乐之声。如果说你们也喜欢一些改编作品，也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跟我分享啊。当然，刚刚看到。

茉莉妈妈说，茉莉爸爸最喜欢的就是孙燕姿的这首 Stephanie， 当然下个月还有下下个月都要去现场看。Lucky 说，昨天漂流，从一个城市沿着河流漂到另外一个城市，很 chill， 河里的水是冰川融水，冰冰凉凉，很多人下班就是这样沿着河漂回家，很小众的交通方式，但是给人的感觉是很爽的啊。听着我都好向往。茉莉妈妈还在吗？听一首《茉莉花》吧。你喜不喜欢这一版翻唱啊？来自 Caramel。

0: 梦里花来自 Angela 张韶涵。梦里的花其实也是茉莉花，只不过这朵茉莉花好像是被加了一些滤镜吧，这个滤镜也许是自己童年时候的一种幻想，也或许是他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挫折困难不能够解决，然后只能在梦中感受到那个花开的芬芳，就好像自己已经长大，像是一个长大了的灵魂可以去主宰自己的人生啊。我不知道 Angela 当时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加入自己的一些生活当中的这些经历吧。梦里花当时2007年的作品吧，第四张专辑啊，也是很励志，但是它又是那种很柔软的很坚韧的感觉啊，我当时还挺喜欢这首歌的。今宵夜未眠，现在很柔软的拿铁下杯月下心说，下雨的晚上啊，从昨天晚上下到现在，外卖点不到，靠两袋饼干维持，家里是一点儿食物和零食都没有啊。哎呀，你看看，这平时积累很重要，平时囤货很重要，你哪怕是过期了啊，那也比没有强，是不是？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看海来自周迅。我第一次感觉，就算是没有海水的声音，没有海浪舞动的现场环境音，但是我也仿佛是感受到了海的存在啊。有时候通过器乐上的一些变化，通过它营造出来的那种氛围感，你也能够像置身在海底一样啊，游啊游啊游啊游。李斌此刻正在看海啊，在大连海边玩了，玩半天了啊，看了很久大海，很幸福。Terry 说，很久没有加班，快一年了，今天早上接到电话，加班一天，明天休息，下班开车回家，去加餐喽。一天吃了一个三明治，加两杯咖啡，饿惨了。要吃点什么呢？吃碗螺蛳粉吧。全世界都在水里游，来自柳州的行团乐队。

全世界都在水里游，旅行团乐队。这是早年间出道不久的旅行团乐队，当时这首歌里面用鼓用贝斯的线条模拟在水中游曳的那种失重的状态，然后你可以听到那个女生的很空灵的合唱，然后就啊，我已经找了好久了啊，哎，这个相信大家都有工作上的烦恼啊，你们可以随时来跟我吐吐槽，让我也了解了解各行各业大家。

泉的风温柔且热烈，晨起的时光值得被美好填满，没有枯燥的等待，只有不间断的动听。每天早上7点到10点，专属你的听觉早安档，动听无极限。小钱和小花，从清晨第一缕阳光到通勤路上的风景，全程陪伴，温暖随行，为你一整天的快乐无限续航。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突然累了，来自 JJ 林俊杰。这首歌也是 JJ 当年的生活状态吧，就是厌倦了各种各样的商业宣传活动啊，高强度的各种输出访谈啊什么的，没有时间去创作，身体也透支，甚至一度就写不出来个东西了，生活节奏还有创作节奏完全被打乱了，身心俱疲的状态下写了刚刚这首歌突然累了。哎，我突然发现我怎么昨天还是什么时候，我刚刚说我陶喆好像也有一段那样的时光，是在说就是他用一把吉他随意的就是放空的状态下写了一首歌，你们还记得是哪一首吗？我突然间觉得好像这个话我才刚刚讲过似的，但是我又想不起来我是什么时候讲的，是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刚刚过去不久，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哈？我就觉得陶喆好像有一首作品，我是之前在节目当中跟你们说，他就是漫不经心地弹出来这个前奏，然后就觉得什么都不想了。什么都不说了，就写歌吧。对，我觉得很多时候音乐既是一种救赎，也是一种就是相互的吧，就是你给音乐上了这些疲惫，可能很多人听了之后也会发现，哦，他这么缓解我的焦虑，或者说我们也可以钻进创作人的世界里面去了解，哦，原来他是这样子的，也是让我们大家通过音乐来了解他。所以刚刚有朋友说，哦，大鹅呀，大鹅说特别喜欢这张专辑，我觉得也是因为唱作人能够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的内心，能够把这份信任交付给音乐，能够在里面表达出各种各样的心情，我觉得这个才是重要的啊。也希望你们能够信任我，把你们的这些好的坏的听歌的感受随时的来交付给我们的音乐之声。Tell me Tell ya 再见呀，如果你还不准备休息，我们下个小时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早上六点，我是一加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陪你解锁松弛的生活态度，慢慢奔赴，慢慢盛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继续来关注《你好，延安》。近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正式公布2026年营商环境促进标准化试点单位名单，延安高新区成功入选，成为全国66家试点单位之一。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2: 近年来，延安高新区全面承接市级下放31项政务服务审批事项，建成标准化政务服务大厅，推行综创受理一网通办，创新构建靶向服务十环营商品牌及一加十加N服务体系，建立服务员加代办员加督察员三级靶向服务机制，设系行政检查高新区模式在全市推广，具备良好的营商环境工作基础和标准化实施条件。延安高新区营商环境工作局副局长杨琦：
3: 高新区将以营商环境促进标准化试点建设为契机，搭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的营商环境标准体系，打造政务审批、帮办代办、惠企政策兑现、诉求响应、执法检查等五大服务标准子体系，实现政务服务事项100%有标准可依，窗口服务满意度大于95%，项目手续办理效率提升50%以上，形成可复制推广的高新区营商环境标准化经验，充分发挥国家级试点示范作用。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子常市中医医院把中医药治胃病优势与慢病管理深度融合，打造多学科一站式诊疗服务，让专家多下沉，群众少跑路，真正把民生痛点变成服务亮点。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1: 张洪阳是子常市后桥社区居民，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20多年了。过去最怕跑门诊、换方案等结果，如今被纳入子常市中医院规范化慢病管理体系，专属家庭医生团队不仅为他定制了中西药结合的用药方案，还细化到每日膳食搭配，医院还会定期电话随访健康指标，动态调整管理策略，将治疗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干预。
2: 对我这个病还是有所改善，身体方面、精神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改变。
1: 今年五月份，子常市中医医院落地标准化中医药慢病管理体系，以引导健康习惯加提升治疗依从性为核心，力求从源头降低并发症风险，让慢病管理不再是开完药就结束。子常市中医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李彦忠：
3: 我们建立了全过程的标准化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与临床路径，我们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已确诊、新确诊或者发病早期的慢性病患者。我们管理的目标主要是改善患者的生活方式，提高患者治疗的依从性，降低患者并发症风险。
1: 子常市中医医院副院长何卫红：
4: 我们积极探索中药慢性病管理新路径，组建了高血压、糖尿病两个慢病管理小组，创新开展了门诊医师首诊、中医 AI 辨识、省级名中医开方、慢病医师随访的多学科一站式慢病诊疗模式，实现了慢性病中医诊疗闭环管理。目前重点对高血压、糖尿病进行管理，下一步逐步把管理范围延伸到慢阻肺、肿瘤、睡眠障碍等慢性病。
1: 一站式慢病诊疗模式的落地，是传统中医与现代人工智能的生动碰撞，更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务实探索。子常市中医医院将持续优化慢病管理服务路径，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全周期的中医药健康守护。子常市中医医院党支部书记谢杰：
5: 立足全市中医药诊疗中心功能定位，聚焦慢性病发病率高、危害大、费用高的突出问题，着力构建防治管一体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体系，切实担负起为全市群众提供生命健康全周期中医药服务的职责使命。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7: 吴起县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为抓手，实现群众诉求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本台记者安文渊报道。
8: 近日，受助群众丁某将一面锦旗送到吴起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感谢他们帮助追回被长期拖欠的薪资。据了解，丁某及多名农民工在吴起务工时被某公司拖欠薪资126万余元，多次自行协商未果。今年五月份，吴起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介入后，统筹多部门联动调处受助群众丁某。
9: 4个多月没有要回来，然后就是后来协调也是不好要，然后就经过咱们这个组织中心，经过一个月把这钱就发放到农民工手里了，非常感谢。
8: 吴起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启用以来，依托标准化信访案件转送处置体系，构建起从群众来访登记、诉求分类流转、责任单位限时办理到跟踪催办、联合督办的全链条工作机制，让群众诉求处置有流程、有实现、有监督、有结果，真正实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吴起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工作人员李明金：
10: 从这个新房人进门开始，我们进行实名登记，把当时的诉求我们登记以后分类流转到相关单位，相关单位在我们规定期限内给我们报送并告知这个新房人。
8: 吴起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整合政法、信访、民生

0: 行政执法等多方力量，实行三办三单一通报工作模式，推动各类诉求依法依规依程序高效处置。无锡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工作人员李明金：
1: 如果在期限内不回复以后，我们进行第二次催办，催办一般时间就是3到5工作日，在催办期限内完不成以后，我们进行督办，就是由纪委和我们这个政法委两个部门发出的一个工作函进行督办。
0: 无锡县还建立健全县级领导加乡镇书记加包村领导加村两委加属地民警五级联动调处责任制，推动矛盾风险隐患预防在源头，化解在前端，进一步筑牢基层治理防线。无锡县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宗伟：
2: 现阶段我县刑法总量持续回落，矛盾上行态势有效遏制，基层源头治理多元化解，联动调处能力全面增强。我县将坚持县级领导坐班接访，政法一委司长定期研判，矛盾纠纷听证调处三项制度不动摇，各类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为更高水平的平安无期、法治无期建设贡献力量。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小小爱心食堂盛满民生温度，针对农村独居高龄老人做饭难、就餐难等现实问题，宝塔区凤庄乡积极搭建养老服务阵地，建成多处养老慈善幸福家园，整合就餐、医疗、休闲文娱等多元服务，打造便捷可达的15分钟养老服务圈，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安享舒心晚年。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去关注。
5: 走进宝塔区冯庄乡杜平村的爱心食堂，不少独居高龄老人正围坐在一起吃午饭，热乎可口的家常菜吃得有滋有味。对于腿脚不便没法出门的高龄老人，志愿者还会装好饭菜上门送餐，实实在在解决了农村老人吃饭难的问题。宝塔区冯庄乡杜平村村民郑怀雄：
6: 都等于吃不用煮饭，还不用吃热饭，都多是小姐的饭菜，老年人都喜欢在这儿去吃，各方面都好。
5: 宝塔区冯庄乡杜平村村民吴登荣：
7: 专门为老年人弄了自助餐，老年人就不用煮饭了，年龄大的都可以到这儿来吃饭，对老年人来说这是一种关心照顾。
5: 冯庄乡杜平村的爱心食堂计时会又方便，在这里60岁以上的老人一天只需花5块钱，80岁以上只需3块钱，目前每天固定有25位老人来吃饭，吃饱

0: 尤其在那儿还弄了菜园子，里面就自主可以解决蔬菜问题。健康上一个月检查一次，爱好书法的、想看书的都提供了便利，不要跑外面去了。这是国家对老年人的一种关心照顾。
1: 除洞坪村外，相邻的冯庄村养老幸福家园同样办得有声有色，村里老人一日三餐
2: 是整体运转平稳。
3: 近日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承压增长平稳运行，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3%， 上半年同比增长 4.9%。 省统计局工业统计处处长潘英杰表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力推动工业经济增质体效，采矿业快速增长，制造业增速加快，装备制造业发展向好，工业出口稳定增长。
2: 省工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等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进一步促进消费的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显示，到2027年，陕西将形成三个千亿级消费领域和十个高品质消费热点，陕西珍品公共品牌国内重点市场认知度在 50% 以上。到2030年，陕西供给与消费良性互动的高质量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元宇宙、人工智能、数据要素等对消费的牵引作用充分释放，智能装备消费应用场景全面普及。
3: 近日由西城铁路客运专线陕西有限责任公司建成，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延渝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九里山隧道掘进突破7000米，标志着隧道施工迈入收尾冲刺阶段，为延渝高铁全线按期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据了解，延渝高铁全线程约2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西安至榆林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由5小时压缩至2小时，极大便利区域群众出行，完善陕北高铁路网布局。
2: 8月22号至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精彩。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5: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想你，电影票和收据还留在我口袋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